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4011855千赫，20:20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8月26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据信，今年第18号强台风沙德尔8月26日正午，在位于冲绳县九米岛以北190公里的洋面上，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偏西方向移动。暴风区已离开冲绳县及鹿儿岛县沿美地区。气象厅呼吁相关地区的居民对大雨造成的地质灾害、洼地进水、河流泛滥保持高度警惕，对暴风和巨浪保持警惕。受沙德尔影响，日本国内主要航空公司26日相继取消在冲绳县、鹿儿岛县等地区起降的部分航班。全日空公司取消了100个航班，其中包括所有在冲绳县那霸机场起降的航班。日本航空公司取消了在那霸机场、鹿儿岛机场、鹿儿岛县离岛的机场等起降的63个航班。另外，全日空公司已决定取消27日在冲绳县起降的8个航班。各航空公司指出，根据台风行进路线，今后其他航班也有可能被取消或延误，从而呼吁乘客密切关注各公司在官网等发布的最新信息。
1: 根据日本气象厅的长期预报，9月至11月，日本全国将容易受到暖空气影响，导致气温高于往年平均水平。预计秋老虎的威力将进一步增大，气象厅呼吁民众继续采取防暑措施。根据气象厅8月21日发布的长期预报，受全球变暖和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9月至11月大气整体温度将上升，日本及其周边被暖空气笼罩的可能性有所升高。因此，预计这3个月全国的平均气温都将处于较高水平。预计秋老虎的威力将进一步增大。其中，西日本、东日本及北日本9月的平均气温将高于往年，冲绳县和鹿儿岛县沿美地区的气温基本与往年持平。此外，虽然预计这3个月全国的降雨量将大致与往年持平，但随着台风和秋雨季节的来临，最近大雨的频率有所增加，民众需对此提高警惕。
0: 关于美国财长贝森特8月24日宣布，美方对与伊朗有业务往来的企业、个人等发起大规模经济制裁措施一事，中国作为伊朗的主要贸易伙伴，对美方举措表示强烈抗议。美国本轮对伊制裁扩大了二级制裁的范围，并敦促其他国家予以配合。制裁主要针对支撑伊朗经济的数字资产、技术行业、黄金、航空和海运五大领域。对此，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美国并没有进一步限制其与其他国家关系的经济地位。另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他强调称，中国同伊朗的合作始终在国际法框架内进行，不应受到干扰破坏。
1: 关于使用 AI 无需人类介入即可发动攻击的致命自主武器系统，联合国等8月25日发出呼吁，敦促各国加紧制定管控措施。出于伦理等方面的担忧，国际社会一直在就致命自主武器系统的管控开展讨论。有报道称，这类武器可能已经在俄乌冲突中被投入使用。 联合国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25日发表联合呼吁，指出我们现在正危险地接近跨越一条道德红线，呼吁各国尽快就有关致命自主武器系统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达成共识，就致命自主武器系统的禁止事项和管控事项作出明确规定。在新闻发布会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一名负责人表示，我们正在目睹越来越先进的武器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和规模被投入使用，从而表达了强烈的危机感。在此之上，这名负责人还说，我们知道许多国家都在研发自主武器系统，但是国际社会有必要就这一武器系统的研发指明方向，明确哪些是不可接受的，对于不可接受的武器不予研发。这名负责人同时表示，希望今年11月在瑞士举行的裁军相关国际会议的谈判能够取得进展。
0: 中国河北省康保县当局8月22日宣布，正在对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相关问题开展调查。甲醛被指是一种化学致癌物质。康保县当局称，收购商未在运输过程中保持白菜新鲜，占取甲醛溶液，目前有关部门正在就此开展调查。甲醛被指是一种化学致癌物质，在中国，甲醛被禁止用于食品加工等。当局表示，已针对网上视频所反映的相关问题开展实地核查调查，同时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紧急追溯，并采取措施防止其流入市场，警方也正在推进相关调查。中国中央政府已指示地方政府立即开展白菜等的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一旦发现违法违规行为，将严惩重处。
1: 8月24日，日本农林水产副大臣山下雄平在与中国杭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上，与中国农业农村部部长进行了交流。据日本农林水产省消息，24日傍晚，山下雄平在当地举行的晚宴上与中国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进行了简短交谈。自日中关系恶化以来，两国农林水产领域的部长级正式磋商和会议处于停滞状态。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日本政府决定从今年10月起上调外国人在留许可的手续费。其中，永住许可的手续费将从目前的1万日元上调到20万日元。今年4月，在奈良县奈良市的世界遗产药师寺发生了国宝佛足石遭液体喷洒的事件。日前，一名来自台湾的嫌犯被逮捕。本台 NHK 经对警方采访后获悉，该嫌犯8月22日再度入境日本时，也随身携带了装有液体的小瓶。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的简明日语节目，我是文玉。
1: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李一伦，今天学习第26课，
0: 今天学习怎样表达多重感想。在节目的后半部分为您介绍日本的赏樱习俗，

0: 短剧的主人公是住在春奶奶之家的越南留学生星星。星星和共享公寓的房客米亚、海斗还有房东春奶奶一起来到公园里Ohanami。Ohanami就是日本人春天的赏樱习俗，人们或漫步在淡粉色的樱花树下，或席地而坐，一面赏樱一面品尝便当，把酒言欢。星星他们摊开一张野餐垫，在樱花树下面坐了下来。
1: 好，下面我们就来听第26课的绘画。
2: お弁当だよ。僕が作ったんだ。どうぞ。
3: きれい。すごい。いただきます。この卵焼き、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4: カイトは本当に料理が上手だね。
2: 僕、シェフになりたいんだ。
4: いいね。
1: 来确认一下绘画内容。
0: 海斗把便当摆到野餐店的正中央，说道：
2: お弁当だよ。
1: 这是便当。
2: 僕が作ったんだ。どうぞ。
1: 我做的，请尝尝。
0: 米亚看着五颜六色的便当，感叹道：“
3: きれい，
1: 真漂亮。”
0: 星星也惊叹道：“
3: すごい，
1: 太丰盛了。”
3: いただきます。
1: 这是用餐前的寒暄语。
0: 星星先尝了尝玉子烧。
3: この卵焼き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1: 这个玉子烧甜甜的，很好吃。
0: 米亚说：“
4: カイトは本当に料理が上手だね。”
1: 海斗，你的厨艺真是太棒了。
0: 海斗回答说：“
2: 僕、シェフになりたいんだ。”
1: 我想当一名厨师。
0: 米亚回应道：“
4: いいね，
1: 那很好啊。”
0: 原来海斗想当一名厨师，希望他能梦想成真。重点语句，
1: 今天的重点语句是这个玉子烧甜甜的，很好吃。
3: この卵焼き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1: 学会了这个说法，你就知道该怎样表达稍微复杂一点的感想了。先来确认一下重点语句的意思。
5: この卵焼き，
1: 意思是这个玉子烧。
5: 卵焼き，
1: 玉子烧是便当中的常见配菜。做法是在鸡蛋液中加入出汁、白糖等，然后放入锅中摊成薄饼，一层一层地卷起来。
5: 甘くて
1: 是由一形容词
5: 甘い
1: 甜变化而来的。
5: おいしい
1: 是好吃的意思。
0: 本课要点，
1: 今天说说怎样连续使用两个以上的形容词。如果是一形容词，要把最后的一变成
5: くて。
1: 以今天的重点语句为例，为了把
5: 甘い
1: 变成
5: 甘くて，
1: 然后加上
5: おいしい，
1: 这样呢就变成了
5: 甘くておいしい。
0: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5: 甘くておいしいです。この卵焼き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0: 怎么样，您会说了吗？说说看。
1: 我们来听一段对话，一位女性表达了她对一座公园的感想。
6: 上野公園どうでしたか？
7: 広くて綺麗でとても良かったです。
1: 来确认一下绘画的内容。
6: 上野公園どうでしたか？
0: 上野公园怎么样？
5: 上野公園
1: 是上野公园，是东京都内的一座很大的公园。
5: どうでしたか？
1: 意思是怎么样？这是在询问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感想。
7: 広くて綺麗でとても良かったです。
0: 又大又漂亮，特别好。
5: 広くて
1: 是一形容词
5: 広い，
1: 大，后续其他形容词时的形态。
5: 綺麗で
1: 是那形容词
5: 綺麗な，
1: 漂亮，后续其他形容词时的形态。那形容词后续其他形容词时要把那去掉。

0: 好，加上
1: で、とても良かったです。
2: 意思是特别好。
3: 好，下面请大家跟着录音来练习一下发音。
1: 広くて、広くて綺麗で、広くて綺麗でとても良かったです。
3: 试试看。
2: 我们来做一个练习。假设有人送了你一只猫的小摆件，请用日语表达一下你的感想。又小巧又可爱。小巧是
1: 小さい、小さい。
2: 可爱是
1: かわいい、かわいい。
2: 请在最后加上寻求共鸣的ね。好，请回答。
4: 小さくてかわいいですね。
2: 再来做一个练习，假设有人问你对日本的电车有什么感想，请你回答说又准时又方便。准时是
1: 正確な、正確な。
2: 方便是
1: 便利な、便利な。
2: 请在句尾加上ね。好，请回答。
5: 正確で便利ですね。
3: 怎么样？您说对了吗？常用语句。
2: 今天的常用语句是海斗拿出便当后说的这句话，请您把它记住。
6: どうぞ。
1: どうぞ
2: 是请的意思，在劝酒敬菜等场合使用。除此以外，给予对方许可或把什么东西递给对方时也可以这样说。
3: 请大家也跟着录音练习说一下。
1: どうぞ。
2: 下面请再听一遍今天的会话，请仔细听星星是怎样表达感想的。
6: お弁当だよ。僕が作ったんだ。どうぞ。
4: きれい。すごい。いただきます。この卵焼き、甘くて美味しいです。
7: カイトは本当に料理が上手だね。
6: 僕、シェフになりたいんだ。
7: いいね。
8: ハルさんの知恵袋。
3: 春奶奶的智慧锦囊。今天给大家介绍日本的お花見、赏花习俗。
2: 哎，李一伦，你在日本去赏过花吗？
3: 去过啊，我每年都会去我家附近的公园赏花。
2: 是吗？樱花的花期是在每年的三月到五月，由南向北顺次开放。到了开花时节呢，气象厅会公布各地的开花预期和开花状况，很多人会根据这一信息安排自己的赏花日程。
3: 是吗？日本人都在什么样的地方赏花呢？
2: 有人会去附近的公园，就像你一样，还有人到有樱花行道树的地方欣赏，也有人呢选择去赏樱名胜以饱眼福。东京都内的赏花名胜有上野公园、新宿御苑等，于田川、目黑川河边的樱花行道树也很有人气，彩灯照耀下的夜樱别有情趣，很值得一去。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简明日语就播送到这里。
3: 下期节目，星星要去一家很有人气的拉面店。
2: 好，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见。
3: 听众朋友们，再见。